0: 欢迎你继续在阳光清晨啊，早上好。这是愉快的周末时光，不少的朋友也都在想，哎呀，明天后天双休，是不是到哪儿去这个玩玩啊，转转啊，然后再打个牙祭啊？不少的朋友刚刚也都是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一直都在做这个回忆怀旧杀。当然了，也正好是讲到了在玄武湖边上有一个经贸会，然后里面同样也有我们今天所说到的，就是狮王府啊，就是狮王府。我们今天为大家请到的是好朋友，来自南京大会企业南京大排档的副总经理徐薇薇，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薇薇再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好朋友打个招呼。
1: 大家早上好。非常荣幸能在这里跟南京的朋友们见面，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南京的女孩子，所以也特别感谢邓煌老师的邀请，希望能跟大家在这里度过愉快的早晨。
0: 太好了。那其实呢，我们刚刚也都在说了，这不仅仅是要

0: 太平啊，然后呢，卡农还去过东郊宾馆。
1: 嗯，东方宾馆是我们自助餐。
0: 哦，是自助餐。哎呀，天哪！你看我都孤陋寡闻了，没有去过。然后呢，还有风雪夜归人。嗯，说西安也有长安大排档，各地都有大排档。
2: 同学微信视频号，我们慢慢聊。

0: 先让我们在这个广播这一端先跟大家说一声再见，我们在视频端还在跟大家再多说两句啊。
1: 水两只到手只要520元，兰蔻精纯防晒两只只要399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更有天梭手表、拉夫劳伦短袖等轻奢大牌，添加福利官还能再减5元，折上折真的太香了。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点击底部菜单神最右大牌商城即可解锁更多超值产品，库存有限，手慢无。
2: 妈妈，那是什么鸟
3: 啊？我也不知道。
2: 没关系，赶快给我报个无响自然学校我的观鸟日记吧。
4: 7月27日观鸟一日营招募了，在丽水郭兴庄园观鸟、认鸟、保护鸟，做鸟窝建筑师吧。
1: 观鸟一日营亲子含餐只要398元，报名电话18652531006。
5: 接下来

带来的一首《我依然记得你眼里的依恋》，今天九七五正在海燕陪伴大家流光飞舞的时间。好，今天给大家精选的好物，如果昨天错过的话呢，今天千万不要错过了。今天我们依然给大家带来的是鞋子啊，这是这样的一款鬼冢舞的经典复古休闲鞋。它不像市面上网红的这个潮流款哈，穿一季就过时了。它的窄版鞋型呢，几十年沉淀下来的这个经典啊，线条非常的简洁流畅，上脚自带一种随性自在的复古的潮流感，而且鞋底薄而不硬啊，非常贴合咱们亚洲人的这个脚型，走路呢回弹跟脚，无论是逛街啊、出游啊、暴走啊，这双鞋都是非常合适的。一双鞋我觉得是幸福一天的开始啊，非常非常重要的。那而且呢，它的这个颜色也非常的百搭，非常的多的选择，米蓝、米白蓝啊，非常清新，然后红黄色呢，这个也是非常的经典啊，白红色包括牛油果的这个红绿，牛油果绿的这个复古颜色，还有包括像白金啊、米藏青啊等等，非常多的一些热门的颜色可以去选。大家可以打开我们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鞋子的鞋，立刻可以去看一看，去抢购一下哈。这样的一款鬼冢舞的这个经典的复古休闲鞋呢，我们在官网当中看到一双是要1050，今天给大家的价格非常非常的划算，359，相当于是3.4折，添加福利官微信再减5元，再送袜子，买2双3双的话呢，可以享受折上折，到手价会更加的划算。而且男女同款鞋码从36到44全部覆盖哈，只有100双，所以这一批奥莱清仓，这一批货呢，卖完之后就不补货了，所以大家不要错过这一波福利。经典复古不过时，轻便舒适，而且有多款热门的配色。这是我们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打开之后回复鞋子的鞋，立刻就可以抢购了。

好，继续在经典九七五，这里是海燕陪伴大家流光飞舞，听到的歌曲王杰带来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谢谢 Oliver 的留言，说一直坚持的是超慢跑哈，每天30分钟左右，跑完之后呢神清气爽，进入到三伏增加了一个穿掌画圈的这样的一个锻炼啊，舒缓拉伸，主要是针对我们的肩颈哈。40天的超长的三伏，希望有改善的效果，谢谢你和我们的分享哦。祝你在漫长的这个三伏天当中，快乐的坚持锻炼。好，我们在节目中听到的是王杰的歌声，正在周末到来，经典九七。

好，刚刚听到的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来自于王杰的成名歌曲，继续在今天975和大家说到在盛夏时节的时候呢，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说到了这个江苏的 IPTV 的暑期的嘉年华，有海量的热播的好剧哈。那天热在家看电视，我觉得首选江苏 IPTV 的暑假期间的这个嘉年华，非常多的热播好剧啊，精彩大片，儿童精品内容全新的更新了，而且轮番的上线，那全家老小都可以来解锁一下专属的乐趣，大屏刷片随心看啊，而且趣味的家庭动物园 IP Zoom 也是同步的上新。当然在暑假期间还有苏超的多屏的同看哈，锁定赛场的热血瞬间，还可以用大屏来听广播，点播你喜欢的主持人的精彩节目，足不出户就可以享受沉浸式的视听体验。还没有办理的我们的市民朋友呢，可以拨打10000号客服热线10000客服热线，或者是来到线下的电信营业厅来咨询安装。好，这个夏天认准江苏

IPTV 玩转氛围感满满的暑期的视听嘉年华，听到的这首歌立刻让我们想起了 N 多年前的暑假，左邻右舍从窗户里面总是会传出新白娘子传奇。好，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渡情》。

百岁芳华，致敬每一位勇敢的开拓者。FM 97.5，江苏经典

很多人夏天热，拼命吃冰、吹空调，结果把阳气都耗光了。这大概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冬天咳嗽、哮喘、风湿，怎么治都治不好的原因吧。因为根儿在夏天没有养好。三伏贴的原理啊，就是借力打力，借用大自然最旺的阳气，把体内的素痰寒湿逼出去。如果您有鼻炎、咽炎、老慢支、关节问题这样的寒症，建议大家可以晌午晒晒背，坚持呢把三伏贴贴起来，养阳的时候到了。南京同仁堂的三伏贴今年的价格做到99元十盒300贴，一贴只花到3毛钱，去年只有6盒啊，赶紧订。电话是4007106109，4007106109，也可以在微信小程序赢江南京选里自助下单，是口经营。南京同仁堂三伏贴顺应天时，药材是强强联手把寒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5: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6: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5: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6: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7: 这个夏天听你的。
8: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9: 买黄金到南京银行，品质保障，选择多多，避险储值，珍藏传承，解密黄金收藏密码，解锁 N 种黄金打开方式，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10: 接下来

勋带来的一首《花好月圆》，他的声音识别度特别的高哈、你不好说他是演而优则唱，因为他本身就很喜欢唱歌，而且有个人的风格。我曾经听过他和荷兰的爵士女歌手 Laura Fiji 曾经合作演唱爵士歌曲，他也是不断的在拓展自己边界的这样的一位艺人。好，我们继续听到的歌曲来自陶喆带来的《爱我还是他》。

0: 那些年的那些人，那些故事，那些歌，听见就怦然心动的年代金曲，漫步人生路。
1: 好，继续来听到的是年代金曲，这是爵士男歌手 Nat King Cole 所演唱的一首英文经典，让那里充满了爱， Let There Be Love。

好，这是今天节目的尾声，我们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郑钧的《回到拉萨》，之后还有那英的《雾里看花》。好，今天我们的话题呢，和大家说到的是在这么热的天气当中，是否还会继续的坚持锻炼活动啊。 我觉得轻量级的这个锻炼和活动还是很有必要的。谢谢甜甜的留言说，每天步行步数在10000步左右，并且呢随时的调整着身体的姿态来适应生活的各种挑战啊。留言真的是很棒，好，感谢朋友们的收听，祝愿大家周末快乐。在大热天当中呢，我们首先是要静心，然后要养心，那同时养生。 特别要注意的就是防暑啊，高温天如果是出现了头晕啊、心慌呀、乏力呀、持续的大汗呢，赶紧到阴凉地方去休息，去补水，补一补这个电解质水啊，来警惕中暑。好，我们在节目中祝愿大家每天平平安安，身体健健康康，下一周星期一回来。

0: 97.5 It's my radio
1: 天会晴也会暗，日子有甜也有淡。午间一首老歌，起真回忆，捧起热爱。
2: 欢迎你来到完美生活，你好，我是 DJ 新月。我呢是刚刚从广东平洲，也就是在佛山边上的一个地区叫平洲，平洲的

知道给我留下最强烈的餐桌印象是什么？那就是鸡。广东是吃鸡大省，我一想我们南京这不是就是叫鸭都嘛，大家都说没有一只鸭子会逃出过南京城 游出过南京城。可是也有一句说法，说是没有一只鸡能够活着离开广东，说广东人吃鸡啊讲究鸡有鸡味，做法多达200多种，最经典的就是白切鸡啊、豉油鸡啊、盐焗鸡啊。你听我这么说是不是感觉到哇，立马好像就有那味儿了，是不是？所以今天呢，我觉得今天节目主题叫鸡同鸭讲，真的是很有道理。因为咱也不能光说广东的美味，对吧？咱们肯定也得说说我们南京人爱吃的鸭。所以今天的主题就这么定了，叫做鸡同鸭讲。其实我这个出差呢就觉得挺忙的啊，一直呢就是在微信群里面和我们很多加过我们的这个和田玉的活动的朋友们呢一直在分享和田玉。所以基本上呢我都会在广州旁边有1小时车程，属于佛山的一个叫做平洲的地方，这个地方呢是被称作是中国玉石集散地。然后呢我们就在那个平山珠宝玉石协会会长的宝藏大楼里面，基本上就和大家来直播。但是呢我们最大的快乐就是放工吃饭了。就真的你都知道的啊，广东美食确实是很好吃，对吧？所以呢今天咱也得谈谈美食。但说实话呢，我没有那么多的功夫去跟着一起去吃早茶，因为酒店的早餐我都未必能吃清爽，就都来不及吃的那种啊。但是呢谈谈鸡还是有资格的，因为这几顿的餐桌上我印象中都是鸡啊，都有鸡啊。这个广东好像每年消耗的肉鸡大概要18亿只，所以南方吃鸡标杆省份，而且他们讲究食材本味，吃鸡是不用重调料的。所以我们大家讲说他那个白切鸡皮爽肉嫩，搭配葱姜汁儿，简单调味就非常的鲜美啊。广东的白切鸡是广东人公认的吃鸡的天花板。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盐焗鸡，它咸香肉紧啊，还有客家窑鸡，它焦香多汁，都是本地人的经典吃法。还有一种鸡，清远鸡，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是广东省清远市的特产，是有中国国家地理标志的哈。这个清远鸡，炖椰子汤，哇、那个肉实在太鲜美了，真的特别特别好吃啊！给我这么一说，你是不是觉得肚子饿了？过一会儿就想去吃午餐了啊！祝你午餐好胃口。那别忘了可以登录今天的大蓝鲸首页 Live 互动区，找到975跟我一起互动啊！哪组？

三伏养正气，秋冬少生病。南京同仁堂三伏贴，愿大家借天时之阳，养一身安康。回馈价格99元，十盒300贴，一贴仅需3毛钱。马上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10000组结束之后，就恢复与去年同价6盒，而不是10盒了。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也可以下单，搜索“银江南”。精选加长版40天的三伏天，利用天时阳气旺盛，灸出湿寒。现代人呐、几乎都长期处在空调环境，日常久坐，缺少活动，身体容易出现肩颈发僵、腹部怕凉、四肢触感偏凉、阴雨天身体沉滞等不适的感受。偶尔专门的跑线下的理疗场所，费时又花费高。那这款南京同仁堂的三伏贴，居家随手就能使用，操作简单温和，适配各类人群日常舒缓需求。99元十盒300贴，贴足一整个夏天。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是银江南精选。三伏贴是中医经典的外治敷贴疗法，根据节气节律，在三伏关键时段，将秘制温阳中药膏方贴敷于对应穴位，实现温阳固本、散寒祛湿、调节气血、提升抵抗的目的。与其一次几十到几百去到门店做艾灸三伏贴的理疗，不如自己在家就能贴。40天加长版三伏贴，祝大家身上没痛，夜里

这是赵咏华的非常经典的歌，我的爱，我的梦，我的家，愿975对大家来说也有家的感觉。这些老歌会让我们有如回到了家里那种放松的舒适的感觉。我是 DJ 新月，今天和大家谈谈广东的美食啊。刚才我开头提了这广东人爱吃鸡。

0: 对南京的美食肯定是如数家珍啊。所以既然我们来谈哪一座城市的美食给你留下深刻印象，那其中自然也可以包括南京啊。欢迎你留言。我说今天节目的开场我想到了鸡同鸭讲，它是因为广东人爱吃鸡。南京
1: 天会晴也会暗，日子有甜也有淡，午间一首老歌，几帧回忆，捧起热爱暖时光。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完美生活不过是一碗人间烟火。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完美生活。
0: 智慧万方，江苏有爱，这里是中国电信 5G 智云完美生活，我是 DJ 初新月啊。出门在外呀，大家要带上新装备，奔赴心中的山川湖海。在夏天趁着暑假，不管你是进行一趟毕业旅行还是全家自驾，带上一部全新的手机，那真的是锦上添花。换新机就来中国电信，华为、苹果、小米全品牌热门机型现货充足，爆款潮机任你挑啊、而且购机享大额直降啊，最低只要1元起，全国联保，售后无忧，原厂全新正品，而且像手机、平板、电脑、耳机、数字装备一站购齐。而且你出门在外呢，中国电信超千兆 5GA 全程护航，下行的速率呢高达3000兆，刷视频、打游戏、看 4K 高清电影，那真的叫做丝滑流畅不卡顿。你比如说毫秒级别的超低时延啊，帮助你抢票、导航、开直播，永远都是那么快人一步啊。好，这时段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周杰伦的《七里香》。我们今天在大蓝鲸 APP 聊美食啊，不管是广东美食还是

这首《七里香》真有夏天的味道，夏天人呢就容易没什么太多的胃口啊。午餐，希望你听了音乐心情好，胃口自然也就好起来。 NG887 欢迎你哦，看到你的留言我就是很开心。他说何须远行，昨日大暑买莲蓬大快朵颐，看他们白白又胖胖的，还专门拍了图片，是专门为了跟我分享吗？我可开心了，好看的莲子放在清白的瓷碗当中啊，个个绿绿胖胖的，剥去了他们绿色的外衣，哎，一个个又白白嫩嫩的，真是让人在夏日里心生清凉。尤其是这白色的莲子放在白瓷底子上，显得格外的清雅，对，清凉清甜啊。用这莲子生吃，或者是用它来炖银耳莲子汤，把它放到冰箱里凉一凉再吃，那也是感觉很棒的。各位，你有什么美食，你喜欢什么，欢迎登录今天的大蓝鲸跟我聊一聊哦。虎球给我留言了，他说

0: 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周华健的歌其实不想走，周华健的声音通常都很能走心，唱的是我们烟火人间最真实细腻的感情。12点55分，这里是中国电信 5G 智云完美生活。甜甜在节目的最后给我留言说，难忘安徽芜湖市的底岗香菜，哎，这是什么？下次我得搜索，是那个地方很有名吗？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稍后的生如夏花。每天呢，在午休时光有这么多的老歌，让我们一起放松节奏，好好休息，感觉真好。再次祝大家接下来的周末时光开心快乐。下周一到周五每

0: 这位是来自于伍思凯唱出的分享快手写好歌的伍思凯，来谱曲姚谦填词，歌词里面唱到与你分享的快乐胜过独自拥有，真的让人感受到是爱让人变得更加的辽阔。
1: 你天地让笔尖的墨迹化作耳畔的涟漪，
2: 化作耳畔的涟漪，
1: 生花妙笔在文字与旋律的叠影里遇见久违的诗意。
0: 今天和你分享的诗作来自于诗人李元盛，李元盛是

是诗人，也是博物旅行家，曾经获得鲁迅文学奖、重庆市科技进步二等奖。今天和你分享的诗作来自于李元盛所写下《如果你试图爱上一个人》。如果你试图爱上一个人，得学会把自己作为礼物，谦卑地交出，而自己还得完整地站在原处。你得学会吹拂和浇水，让你交出的部分萌芽，穿过它神秘的躯体上升，并从眼睛里长出嫩绿的叶子。多数时候，你不会如此幸运，现实远比电影悲怆。如果你试图爱上一个人，请随时准备衰落进那一分钟漆黑的停顿。别问为什么，别试图了解，否则你会遭遇剥洋葱一样的过程。总有东西刺激你的眼睛，而且会发现它有很多层。

0: 当吉他前奏扫弦，撕开盛夏的雷雨，七月的蝉鸣和热浪便有了形状。那些藏在编曲里的阳光、海岸与橘子汽水，是华语流行乐留给盛夏最炽热的底色。七月特辑，夏日多巴胺。
1: 你好，我是吴俊鹏。在孙燕姿的第一天当中，有着一场属于五月天飞儿乐团与孙燕姿的世纪碰撞。整首歌的骨骼由强烈的带着车库摇滚色彩的鼓点构成，上方则缠绕着清脆高频的重击弹拨乐器。孙燕姿那种极具爆发力、干净且不带任何工业修饰的辨识度声线，就像是七月暴雨后第一道撕裂乌云的破空阳光。他用几乎没有换气感的密集咬字和高亢副歌，让听觉的多巴胺在瞬间被推向极点，逼着每颗沉闷的心跟着节奏一起狂奔。孙燕姿，第一天。

0: 甜的，
1: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2: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3: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倾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2: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3: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0: 这个夏天听你的。
4: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南京银行心想贷，工薪族专属消费贷，有社保即可申请，最高可贷50万元。微信搜索南京银行心想贷小程序，一键申请，快速到账，详询95302，让美好生活轻松启程。
5: 接下来为您播出
6: 生如夏花，倾听时代，倾听你我。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整。
7: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6: 流动的光。

0: 97.5 It's my radio
1: 泰戈尔说，使生如夏花之绚烂，
2: 他把他的心交给他的梦。
1: 文学让生命不朽，
2: 我把我的心
1: 声音
2: 交给他，
1: 让文学具象。它是一扇

9月24号星期五的午后2点02分，欢迎打开今天第二小时的生如夏花。你好，我是主持人吴俊鹏。今天在这样的午后当中迎来周末，要和你分享这些能够让人放松的好音乐。这是张雨生唱出一天到晚游泳的鱼。

的嗓音和细腻的笔触，把爱情当中的那样的一份执着动情唱成了一条永不停歇的鱼。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其实源自他对自由与孤独的双重感悟啊。当年这首歌一经推出，瞬间

0: 的照片，银发如雪，面容舒展，那是被岁月吻过的痕迹。
1: 我想一个人一辈子活在这个世界上，总是要遇到许许多多的困难，那么不要着急，一个人一着急就是血压高了，又是什么了就来了，我一要高起来。

音乐也助力我们的成长。今天周末了，我们要讲讲看一种特别伤身体的熬夜方式啊。都知道熬夜伤身体，在周末你会不会有更多熬夜的时候呢？那要提醒大家，其实熬夜对身体的伤害，身体早就用各种方式发出了警告了啊。我们一定要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还是要来说一下非常严肃的问题，熬夜会增加猝死的风险，特别是连续3天以上每天睡不足4个小时，这属于什么呢？睡眠剥夺。3天不睡觉相当于让心跳高速连续运转72个小时。正常睡眠人体是在修复的，那么缺乏睡眠的时候修复就停滞了。持续的兴奋会引起血压的升高，心率的增快，心肌活动的不稳定，由此就有诱发心绞痛、恶性心律失常等猝死风险高的疾病的可能了。第一啊，就是一个雷区红线，连续3天以上每天睡不足4小时。动力火车一首当先和你分享，我们先要在歌声里检索一下自己有没有这样的雷区，需要特别的

贴，福天回馈正在进行中，不用99元六盒了，直接99元十大盒300贴，一贴仅需3毛钱。4007106109，4007106109。如果您是经常怕冷、肩颈僵硬、吹风容易不舒服、容易感冒的，就贴脖子后面的大椎穴；如果您脾胃虚寒、胃胀、大便粘马桶、爱吃冷饮，重点就贴肚脐正上方四横指位置的中脘穴，温养脾胃阳气。99块钱十大盒300贴，一贴仅需3毛钱。

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像我们女性老人容易手脚冰凉，小腹是常年发凉，这是下焦湿寒重，肚脐正下方四横指的关元穴一定要贴。打工人容易疲惫，就贴足三里，腰酸胃寒腰背发凉，就贴命门穴，疏通腰部的经络，就在后腰和肚脐前后正对的位置。4007-106-109，三伏天天地阳气鼎盛，人体毛孔张开，正是驱散寒湿的好时机，抓住窗口期坚持贴敷。99元十大盒300贴，一贴3毛钱，借助天时温化寒湿，每盒里都有穴位图，对应的是清清楚楚，一目了然，不用担心不会贴。当然也可以拨打4007-101900向客服来进行咨询。99元一次外面的贴敷钱，购买10大盒300贴，贴足一整个夏天了。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提醒大家，盛夏狂欢欢乐上线了，江苏 IPTV 暑期嘉年华正式开启，海量热播好剧、精彩大片、儿童精品内容全部更新，轮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2: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3: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0: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0: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

0: 抽100元幸福生活优惠券，快来南京银行 APP 代发专区参与吧。活动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1: 接下来为您播出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流动的光阴。

0: 点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你听过成长的声音吗？

0: 三伏到三伏贴，你还没贴起来吗？来看我们的听众怎么说。
1: 我平时总是手脚冰凉，然后去年开始贴三伏贴，整个人感觉都要比之前强了很多，今年继续。
2: 我家是全家贴的，之前去药房排队贴，后来因为家里小孩小，自己也要上班，就没时间花功夫去那边了，就在家贴贴挺好的。同仁堂的牌子呢，我信任，而且每盒里都有穴位图，贴起来很方便。
3: 好，好的不得了，下雨我这膝盖就不舒服，我贴贴感觉就是不错，几毛钱一贴也划算。
0: 通经络、调气血、养生防病三伏贴，南京同仁堂三伏贴好用。
4: 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5: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4: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第一次睁开眼探索这个世界，到你第一次松开我的手，摇摇晃晃地走向前方，我的世界从此围绕着你旋转，
1: 从此围绕着你旋转。
0: 但我知道，爱不是永远的遮挡，而是为你准备好行囊，目送你远航，
1: 目送你

0: 在漫长的假期里，每一个自在奔跑的孩子都是梁静茹歌声里闪亮的星。希望孩子们呢有学习的时间，也有更多放飞自我的时刻。当然首先假期一定得安全，然后得快乐成长，不必被课业束缚，可以肆意的欢笑奔赴热爱，让每个孩子的眼底都藏着独属于童年的光亮。那假期到底怎样安排才是更合理的呢？我们听听前红武北路小学的校长马超俊的建议。
1: 两个月时间如何安排，我们要进行一个合理规划，而且这个规划的过程中一定要征求孩子的意见。就是我们这个规划除了有假期规划，还要有一天的这个作息的一个规划和安排啊，既不要让孩子这个啊整天啊就是休息就是娱乐，也不要让他感觉虽然放假了好像比上课还要累还要辛苦。那么我们的建议呢是这样的啊，一个呢就是完成学校里面所布置的相关的一些假期安排啊，我们现在学校布置的假期安排啊，不是简单的一个这个暑假作业那么简单，丰富的活动，有一些雏鹰假日小队的活动，包括有一些社会体验的活动，那么这些

吓死我了，我今天都差点呛着，因为呛一下挺难受的。然后你可以告诉他，你死了吗？没死吧？我告诉你，一定要记住这经历，人这一辈子只要你扑腾，甭管多难受，你不放弃你就死不了。通过这个过程锻炼他的勇敢，所以一个朋友

0: 声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少买点食物，吃多少买多少。
2: 可以在公共场所上贴一些卡牌，
3: 看到有人浪费粮食的时候，我们要急忙去制止。
0: 拒绝浪费，从
4: 爷爷、
5: 同学、
6: 大姨、
7: 奶奶、
8: 小姨、
9: 爸爸。
0: 拒绝浪费，从身边开始。
10: 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全流程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管理、出品，新人无需对接第三方，花嫁丽舍一站式服务，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1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2: 哆来咪之声，这是我们的周末，也是孩子们的暑假进行时。其实孩子们暑假特别好的状态，不是一刻不停的刷题，也不是昼夜颠倒的玩乐，是拥有充足奔赴自然的自由，踩水、看荷花、追晚霞，也是可以随心所欲去沉浸于自己的小爱好，看书、画画、奔跑，不用被我们的催促所裹挟，也是守住规律作息，夜晚安稳入眠，养出成长的底气。希望我们在孩子身边温柔的陪伴，让孩子都是安全感，也让孩子自在舒展，让这个假期不焦虑、不紧绷，满眼欢喜。如果你要带孩子出门走一走，不妨试着让孩子参与到旅行的攻略中来，因为生活当中沉浸式的去感受、去面对，是孩子更好的成长课程。好，在旅行团乐队的厦门之夏当中，再一次祝福大家夏天快乐。稍后是徐巍的无微不至去旅行，下周一我们再见。

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七月的美好在于，不管是烈日炎炎的午后，还是暴雨倾盆的午后，都能够躲在开着冷气的房间里安稳的睡上一觉啊！马上周末就到了啊，我们可以很轻松的拥有这样的幸福时刻。这里是江苏经典流行乐广播，无微不至去旅行。各位好，我是徐薇，轻松的节奏，开启下班路上的兜风心情。

0: 摇下车窗，灌进风景，暂存身份，把自己还给自己，去闻一朵叫不出名字的野花，去尝一口有形状的夕阳。生活最美的部分，从来不是抵达，
1: 从来不是抵达，
0: 而是路上那些让心跳漏掉一拍的瞬间。万物皆是自由诗，无微不至，去

心烦，一点就着啊，这压力激素蹭蹭涨，心跳加快，往往这个时候有一些问题说发作就发作。所以呢，提醒各位可以吃一点辅酶 Q 十来养养心。辅酶 Q 十呢是心脏的动力之源，它能够促进心肌细胞能量生成，改善心肌缺血啊，减轻心脏做工压力。同时呢，它还具有抗氧化的作用，能够清除自由基，能够修复夏天高温对于心肌的这种慢性损伤，缓解夏天的胸闷、心慌啊、乏力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营养窝辅酶 Q 十呢就很不错，浓度含量刚好符合国家标准50毫克的一个上限水平，更符合我们国人的身体情况，大家可以吃吃看啊。一瓶呢是吃两个月，两瓶吃四个月，正好现在是买一送一，两瓶198，一天一粒呢，日常保养够了，划下来的话一天是1.6块啊。大家可以拨打400-109-0515 400-109-0515直接订购，你也可以在微信啊去下拉菜单栏找到银江南精选来自助下单。在这样的天气里，其实大家各位女生都知道，我们日常出门要做好防晒，晚上回家的时候呢也要去做好你皮肤的一个修复补水啊，要有精华。当然眼部特别重要，眼部呢因为它眼周的皮肤薄嘛，所以你用的精华呢就要更是针对你的眼部而做的，比方说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啊，用过的朋友都知道它很好，并且性价比很高，为熬夜党和手机党专门定制的。它不仅能够从源头去阻断黑眼圈的元凶自由基，并且为我们的眼周啊皮肤去筑起一道坚实的防线。更厉害的是，它能够抵御电子屏幕光对于我们眼睛的伤害。所以有了它，修护和防御双管齐下，再也不用怕眼睛会出卖你的年龄了。保湿效果也很绝啊，它能够去锁住你的眼周的水分，早上涂一次，晚上眼周都还是润润的。官网15毫升的正装要565，今天呢跨境美妆狂欢购双重惊喜，买一得二，同样是15毫升正装，两瓶到手只要299。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雅诗兰黛就可以抢购了。无微不至去旅行，听节目同时别忘了继续登录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席，微呢是巍峨的微，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

0: 你见过恐龙吗？
1: 没有。
0: 你吃过恐龙蛋吗？
2: 恐龙蛋，
0: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3: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4: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5: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风味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4: 现在就关注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沅江。
6: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家庭宽带提速。

0: 荧光 FTDR 狂飙2000兆，无线网络提速，5G AI 信号，超强又快又稳，好网好宽带，当然选电信。
1: 中国电信。

Coldplay Ink 这首歌听上去特别像是一股带着凉意的穿堂风，是不是在这样的炎热的午后啊，炎热的傍晚时分能够为你带去一丝丝的凉意。高温天里的小确幸呢有很多，比方说夏天里的一碗绿豆汤啊，不管多热，只要那么一碗绿豆汤，它就可以抹平浮躁，带来清凉。现在超市里有一种脱了皮的绿豆粥，我之前在这个盒马买过，我觉得还不错，大家不妨可以试试看啊。如果你喜欢喝绿豆粥，但有的时候呢又嫌那个绿豆的皮儿外壳稍微有点硬，不是那么好吃，那不妨可以试试看这一款。在纷繁复杂的音乐圈，王菲过得格外惬意，不浮躁，不随波逐流。她在1996年推出的这首《浮躁》，结合了张亚东和窦唯最为精准的创作，至今听来都非常精彩。一起来听王菲《浮躁》。

痛仰乐队，阳光总在风雨后。刚才在听这首歌的时候特别感动，其实这首歌我们听过很多遍了，从许美静到痛仰的这一版全新的翻唱。历经风雨的人才知道雨后的阳光有多动人。在2003年的时候，中国女排，对，这首翻唱是唱给中国女排的。当年女排在日本夺回了阔别17年的冠军，在返程的大巴上呢，队员们就唱起了这首歌，用歌声感谢自己的泪水和汗水，而这首歌也就此成为陪伴中国女排将近20年的队歌。2016年里约奥运会上，中国女排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拼劲儿，一举夺冠，梦回2004年雅典奥运会。而这首歌呢，是出自几年前的，就是描写这段故事的一部电影，叫做《夺冠》，当时就还原了这场惊心动魄的啊中巴大战。所以这一首真的是承载了中国女排一路跌宕和荣耀的歌。痛仰翻唱之后，你会觉得她唱出了歌里的那种人生常态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林依伦爱情鸟，傍晚的6:06，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收听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无微不至去旅行。各位好，我是徐薇，依然在周末的下班路啊，在南京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和你一路同行。94年的时候是中国摇滚特火爆的时候，但是更多人呢还是更加的热爱这样的甜软之音啊。魔岩在去红磡之前，校园民谣席卷了各大排行榜，那广州呢也出了一大批的流行歌手，所谓94新生代就集体爆发了啊。类似爱情鸟啊，轻轻地告诉你，这样的甜软之音其实会更加符合大众审美，如今听来你也会觉得像老朋友一样，甜甜的轻松啊，而且特别有安全感，符合回家路上的心情。刚才听久违的林依伦，也让我想起了与他同期在广州出道的陈明。陈明之前呢是酒吧驻唱歌手，本来《寂寞让我如此美丽》这首歌其实并不是留给他的，词曲创作呢非常喜欢这首歌，觉得一身牛仔 T 恤再加上就是扎着马尾的陈明。

陈明，寂寞让我如此美丽。这里是975无微不至去旅行，我是徐薇。昨天呢是大暑，这一下高温酷热已经感受到了夏天的这种威力了。其实你会发现这个季节人特别容易生气，容易动肝火，经常会出现莫名其妙的心烦意乱，无精打采啊，食欲不振，睡眠也不好，大半夜容易醒，这很可能就是情绪中暑啊。在这样炎热的夏天，除了劳逸结合，一定要保证充足的睡眠，早睡早起，多喝水，要格外的注意饮食调理。如果你时常会觉得烦闷，那不妨在开车路上的时候可以看看前方的满眼绿意，或者在晚上躺下来听听歌去听着那些美妙的音乐，能够去帮助你放松心情，

0: 摇下车窗，灌进风景，暂存身份，把自己还给自己，去闻一朵叫不出名字的野花，去尝一口有形状的夕阳。生活最美的部分，从来不是抵达，
1: 从来不是抵达，
0: 而是路上那些让心跳漏掉一拍的瞬间。万物皆是自由诗，无微不至，去旅。

0: 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1: 你见过恐龙吗？
2: 没有。
1: 你吃过恐龙蛋吗？
3: 恐龙蛋，
1: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0: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1: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恭维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0: 现在就关注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沅江。

行975 It's my radio。 摇下车窗，灌进风景，暂存身份，把自己还

爷爷泡的茶有一种味道叫做家，他满头白发，喝茶时不准说话。听这首歌的时候其实年纪很小啊，听着周杰伦含混的吐字哼着一段旋律，也不懂歌里的茶文化，也不懂借由爷爷讲述的生活禅意。直到长大以后怀念起爷爷泡的那碗茶汤，苦涩又浓烈，浓烈到至今都记得，一个白色的搪瓷杯子里厚重又质朴的味道。在南京生活其实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儿，很多街道，很多不同的小区门口都会有特别有烟火气的那一个瞬间。我记得前两天的时候有一位维他命给我留言，他住在南湖附近嘛，当时每一次傍晚的时候都是他觉得最幸福的时候，最有幸福感，就像路过南湖的烟火人间，巷口有人在吆喝，饭香呢在阵阵飘着，你会觉得生活有时不必多么的堂皇灿烂，人间有味是清欢。郑少秋，摘下满天星。

0: 少年。
1: 这样来说真的是一场极限挑战，年轻人也别不当回事儿，因为天热你会容易心烦，一点就着啊，这压力激素蹭蹭涨，心跳加快，往往这个时候有一些问题说发作就发作。所以呢，提醒各位可以吃一点辅酶 Q10 来养养心。辅酶 Q10 呢是心脏的动力之源，它能够促进心肌细胞能量生成，改善心肌缺血啊，减轻心脏做工压力。同时呢，它还具有抗氧化的作用，能够清除自由基，能够修复夏天高温对于心肌的这种慢性损伤，缓解夏天的胸闷、心慌啊、乏力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营养窝辅酶 Q10 呢就很不错，浓度含量刚好符合国家标准50毫克的一个上限水平，更符合我们国人的身体情况。大家可以吃吃看啊，一瓶呢是吃两个月，两瓶吃四个月，正好现在是买一送一，两瓶198，一天一粒呢，日常保养够了，划下来的话一天是1.6元啊。大家可以拨打400-109-0515 400-109-0515直接订购，你也可以在微信啊去下拉菜单栏找到银江南精选来自助下单。在这样的天气里，其实大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0: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5: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0: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5: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6: 这个夏天听你的。
7: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5: 买礼

0: 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如果时光有声音，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声音一定是明亮又充满希望的。在那个大家都渴望着美好生活的年代，有一个人的歌声就像清晨的阳光一样，照进了千家万户的窗子。他就是唱着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走遍大江南北的女高音歌唱家余淑珍。
2: 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充满阳光。
1: 听到这样温润质朴的嗓音，你是不是仿佛又回到了那个纯真的年代？余淑珍老师的歌声里没有高高在上的炫技，只有一种让人忍不住想跟着哼唱的亲切。很多人说听他唱歌就像是在听邻家的大姐讲故事。月光下的凤尾竹，泉水叮咚响，他把普通人对生活的热爱唱得婉转动人。其实这也是余淑珍老师自己的人生态度。不管是在绚烂的舞台上，还是在平凡的生活中，他都始终保持着那份泉水般清澈纯粹的心境。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

在岁月长河里，有些歌声会随风飘散，有些却能沉淀为生命的底色。于淑珍老师依然是我们记忆当中那个面带微笑的歌者。生活难免有阴影，但只要心里那只充满阳光的歌还在，日子就能过得热气腾腾。百岁芳华，愿你在心里也有一道温暖的光。

这是来自于美国的黑人爵士女歌手 Nancy Wilson 翻唱英国著名的摇滚乐队 Beatles 乐队的 Yesterday 昨天。这首歌曲呢是乐队的成员保罗·麦卡特尼在1965年所创作的，被公认为史

0: 留给夜的是可供安放一切的寂静。月半小夜曲，古典音乐也许就是时间的答案。
1: Norah Jones 现场所演唱的我要走了。 Norah Jones 呢也被誉为叫星巴克女郎，为什么这么说呢？星巴克大家都知道是全球知名的咖啡的品牌，但是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这个全新的咖啡品牌刚刚才成立，他要和那些老牌的咖啡店做竞争，就想到了很多的一些这个销售啊，包括一些商业的一些举措，比如说装修的窗明几净，非常的温暖，而且呢鼓励客人长时间的在这里边休息阅读，以及可以免费的聆听 Norah Jones 的歌曲。后来很多去逛星巴克的人呢都听过 Norah Jones 的音乐，所以后来就有人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如果全球那么多的星巴克咖啡店都给 Norah Jones 交音乐版税的话，那可能他是这个

世界上最富有的女歌手。好，欢迎回来，调频 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乐霸小夜曲，我是苏文。接下来呢，我们就很轻松的和大家来听一听来自于罗马尼亚的排箫演奏家乔治·赞菲尔和来自于南美厄瓜多尔的排箫演奏家 Leo Rojas 带来的两首非常空灵好听的排箫曲。

0: 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1: 这个夏天听你的。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出口资金紧张别担心，南京银行出口快贷扫码一键秒贷，为您提供贸易融资、外汇流贷、汇率保值等多项服务，额度最高1000万元，快来新微厅小程序申请吧。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晚上好，我是谢阳。90年代中期，常年高强度的工作拖垮了他的身体，加上第二段婚姻的破裂与抚养权的纠纷，王杰逐渐放缓了事业的脚步，一度淡出大众视野。1999年，他签约英皇重返乐坛。2001年，在香港红磡体育馆连开3场演唱会，台下依旧座无虚席。可谁也没料到，一场无声的伤害正悄然降临。几年后，他的嗓子突然出现严重问题，发声困难，声带肌肉。

的一生，三岁客串电影，十二岁。有人说失恋别听王杰，他的歌声像一个强大的磁场，把人拽进回忆里出不来。也有人说读懂王杰就读懂了人生，他这一生大起大落。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房，一弯温柔悄悄滋养，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在影视艺术的百花园里，有人做红花，就有人甘当绿叶，而有些绿叶却在几代人的童年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生辉记忆。2026年7月11号，这位让人尊敬的老戏骨，浙江话剧团著名演员史崇仁，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享年95岁。对于全国观众而言，提到史崇仁这个名字，或许还需要反应一秒，但只要一看到他在荧幕上的经典扮相，便会立刻恍然大悟。他正是在无数人童年回忆86版《西游记》当中扮演朱子国大总管的那位老先生。在那段经典的除妖降魔的故事里，他用精湛细腻的演技，将一位大总管的谨慎忠诚与小人物的生动刻画得入木三分，成为了这一部中国电视史神作当中不可或缺的一块拼图。除了神话里的传神演绎，史崇仁老师还曾在气势磅礴的电影《大决战》当中有过出色的表演。能够在两种截然不同的题材、风格迥异的角色间游刃有余的切换，足见他在话剧舞台与影视表演上千锤百炼的深厚功底。没有小角色，只有大演员，朱子国的大总管的形象渐行渐远，但是史崇仁老师留下的那些鲜活的光影瞬间，将永远陪伴在每一位观众的西游情节里。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来，小米，你出牌吧。
3: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三。
4: 我出口才五。

0: 一个学历七。
1: 职称八。
2: 才艺十。
3: 我出智商 G。
0: 情商 Q。
1: 能力 K。
2: 小刘，你出了。
3: 我的是王牌人品。诚信、善良、敬业、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的谁的声音像那梦里呜咽中的小河，我看到远去的谁的步伐遮住告别时哀伤的眼神，不明白的是为何你情愿让风尘刻画你的样子，就像早已忘情的世界曾经拥有你的

0: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
1: 悄悄滋养。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0: 盛夏热浪不停，躲进和风消暑馆，用音乐解锁一整夏的清爽。和风消暑馆，
1: 分过荷塘，歌入心房。这里是和风消暑馆，大家好，我是怡爽。说到对唱情歌，很多人第一反应是甜，是黏，但林俊杰和金莎这首《被风》

0: 吹过的夏天偏偏是清清爽爽的。当年金莎在三亚拍摄广告，偶然遇见一段短暂又美好的夏日邂逅，她只是私下和师兄林俊杰闲聊，随口分享了这段小经历，没想到这份普通的生活碎片瞬间击中了林俊杰的灵感。聊天的过程当中，旋律就在脑海里成型，他创作打磨，最终写出了这首专属于夏日的对唱金曲。整首歌的底色就是最真实的夏日心动与遗憾。也正因为源于真实的心事，这首歌的质感格外干净和纯粹。林俊杰温润细腻的唱腔搭配金莎清甜灵动的声线恰到好处，整首歌编曲轻盈通透，不喧闹不刻意，把少年心事的朦胧短暂与美好娓娓道来，多年后再听依旧觉得格外治愈。一起来听林俊杰金莎被风吹过的夏天。
1: 还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我们越需要那种不吵不闹但能陪你很久的声音。叮咚，音乐软件弹出了这首歌《岩人中夏夜最后的烟火》。这首歌名字里就藏着一种很微妙的情绪，烟火是夏天夜晚最热闹的东西，可它偏偏要写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

0: 很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海、奇松、怪石巧妙组合，创作了气势澎湃的黄山云。画中大面积的留白，虚实相生，连一代国画大师张大千见后都赞不绝口，甚至专门在获赠的影集上题诗一首，以寄托思念祖国大陆的深情。简庆福先生的伟大不仅在于他博采中西的艺术高度，更在于他那颗永远年轻、永远渴望探索的心。早年间，哪怕扛着极为笨重、不利于抓拍的柯达大画幅相机，他也能够自如掌机，定格下农家乐里中国香港百姓在二战结束后渴望和平、欢悦劳动的活力瞬间。只是年逾九旬的高龄，他依然跋山涉水，活跃在创作第一线。2012年，他的名作《霞浦风光》更是随神舟九号飞船遨游太空，将地面的绝美光影送上了浩瀚星河。简老的一生恋着海，恋着山河，也恋着培育他的土地。他将一栋洋房捐给上海摄影家协会作为绘址，将名家杰作捐给画院，更在晚年将百余幅倾注一生心血的摄影精品悉数捐赠给了中华艺术宫长期陈列。当我们再次看到那翻滚的黄山云雾，听到那水波的旋律时，我们知道那颗中国摄影界的常青松正微笑着在时光的深处静静伫立。百岁芳华，致敬定格世纪美学的摄影大师简庆福。

0: 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我叫江豚，长江是我的家。2017年5月，惊恐的一天。今天我出来透气，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暑假换新，认准电信，暑期大礼包，豪送多重礼，华为苹果最新潮机，最高直降7200元，更享家庭宽带提速至2000兆，买手机装宽带就找电信，
2: 中国电信。接下来为您播出
3: 假日经典，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整。

0: 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从清晨到日落，到日落，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啊。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假日经典

0: 听不淡记忆的声音。补养正气，秋冬少生病。南京同仁堂三伏贴，愿大家借天时之阳，养一身安康。回馈价格99元，十盒300贴，一贴仅需3毛钱。马上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1万组结束之后，就恢复与去年同价6盒，而不是10盒了。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也可以下单，搜索“银江南精选”。加长版40天的三伏天，利用天时阳气旺盛，灸出湿寒。现代人呐，几乎都长期处在空调环境，日常久坐，缺少活动，身体容易出现肩颈发僵、腹部怕凉、四肢触感偏凉、阴雨天身体沉滞等不适的感受。偶尔专门的跑线下的理疗场所，费时又花费高。那这款南京同仁堂的三伏贴，居家随手就能使用，操作简单温和，适配各类人群日常舒缓需求。99元10盒300贴，贴足一整个夏天。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是银江南精选。三伏贴是中医经典的外治敷贴疗法，根据节气节律，在三伏关键时段，将秘制温阳中药膏方贴敷于对应穴位，实现温阳固本、散寒祛湿、调节气血、提升抵抗的目的。与其一次几十到几百去到门店做艾灸三伏贴的理疗，不如自己在家就能贴。40天加长版三伏贴，祝大家身上没痛，夜里睡得着，认真养护身体，记得贴三伏贴。99元300贴，就在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请搜索银江南精选。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你见过恐龙吗？
2: 没有。
1: 你吃过恐龙蛋吗？
3: 恐龙蛋？
1: 嗯，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4: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5: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1: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恭维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5: 现在就关注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沅江。

0: It's my radio. 从清晨到日落，
1: 到日落，
0: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0: 夏养三伏，温阳固本，冬去救急，岁岁安康。现在不用跑中医馆排队贴三伏贴了，南京同仁堂家用三伏贴在家就能自己贴。伏贴回馈正在进行中，不用99元六盒了，直接99元十大盒300贴，一贴仅需3毛钱。4007106109，4007106109。如果您是经常怕冷、肩颈僵硬、吹风容易不舒服、容易感冒的，就贴脖子后面的大椎穴。如果您脾胃虚寒、胃胀、大便粘马桶、爱吃冷饮，重点就贴肚脐正上方4横指位置的中脘穴，温养脾胃阳气。99块钱十大盒300贴，一贴仅需3毛钱。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迎江南精选。像我们女性老人容易手脚冰凉，小腹是常年发凉，这是下焦湿寒重，肚脐正下方4横指的关元穴一定要贴。打工人容易疲惫，就贴足三里。腰酸胃寒、腰背发凉，就贴命门穴，疏通腰部的经络，就在后腰和肚脐前后正对的位置。4007106109，三伏天，天地阳气鼎盛，人体毛孔张开，正是驱散寒湿的好时机，抓住窗口期，坚持贴敷。99元十大盒300贴，一贴3毛钱，借助天时温化寒湿，每盒里都有穴位图，对应的是清清楚楚，一目了然，不用担心不会贴。当然也可以拨打4007101900向客服来进行咨询。99元一次外面的贴敷钱，购买十大盒300贴，贴足一整个夏天了。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迎江南精选。
1: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首选诗宴，着古风装造，赏诗词歌舞，穿越3000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2: 我们去李巷带你玩个够，摘蓝莓，做蓝莓汁，包饺子，吃饺子，做竹编小马，哒哒哒，磨豆浆，一起笑哈哈。
3: 这个暑假带娃来丽水李巷，活泼又生动，
4: 指尖非遗，田园寻梅，李巷研学营，7月等你来玩哦。

0: 用大半个世纪的时间，种下了一片繁茂的森林。他没有停下脚步，因为热爱，所以不知疲倦。
1: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2: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妈妈，那是什么鸟？
4: 啊，我也不知道。
3: 没关系，赶快给我报个无响自然学校，我的观鸟日记吧。
5: 7月27日，观鸟一日营招募了，在丽水郭兴庄园观鸟、认鸟、保护鸟，做鸟窝建筑师吧。
6: 观鸟一日营亲子含餐，只要398元。报名电话18652531006。
7: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6: 南京银行 N 卡的信用卡比比消费均有返现，每月最高返现1000元，越用越划算的超值权益，邀您登录南京银行 N 卡微信小程序尽情体验，详询95302。江苏音乐台的听友注意啦，买奥莱大牌这波价格不要错过，昂跑跑鞋只要399元，鬼冢虎经典德训鞋只要359元，海蓝之谜精粹水两只到手只要520元，兰蔻精纯防晒两只只要399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更有天梭手表、拉夫劳伦短袖等轻奢大牌，添加福利官还能再减5元，折上折真的太香了。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点击底部菜单神最右大牌商城，即可解锁更多超值产品，库存有限，手慢无。
0: 接下来为您播出
8: 假日